0: 你讲，哎，
1: 好好
0: 了解。
1: 哒哒哒哒哒下 ，cinco años de usted 下 ，poco mío 下 ，y poco 下 ，aquí me llama 下 ，yo casa le tiro que llegue，el 89.3 la red del sol。